0: 杨柳青茅城金标大种衡阳新重点。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说到陈淑桦，她是不折不扣的天后级的人物。她从情歌起步，在李宗盛的一手带领之下，开始了丰富的音乐历程。随着一张又一张专辑的推出，这个青涩的小女人逐渐成长为一个吟唱着爱恨情仇的都市女子。歌坛当中各种形象的女子推陈出新，谁都不能代替她，也不妨碍她焕发迷人的光彩。陈淑桦擅长抒情，也能够把各种情感诠释得有声有色，很多歌成了电影或者电视剧的主题曲，比如说《滚滚红尘》《情关》《这样爱你对不对》。她的声音也是绵软悠扬，带着一点梦醒时分的慵懒，却将万般思绪娓娓道来。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淑桦的《情关》。

黄莺莺的声线是比较委婉，然后吐气如兰，非常适合表达那种略带幽怨的感觉。他的作品有西洋情歌，当然也有华语经典歌曲，无不浪漫唯美，像梦幻一样如痴如醉。他在舞台上也总是那么美艳动人，然后又风情万种，吟唱出来的旋律好似远在天边，却让人感觉熟悉。也许你对他知之甚少，可你至少听过他的一首歌，叫做《哭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融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融冠环球影城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融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清芳不是偶像式的歌手，也不会创作，她叱咤乐坛十多年，不变的是她无比清亮华丽的好嗓音，低音处浅吟低唱，高音处优美自然，就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新纯净，毫不做作。歌坛当中不乏好声音，但是能够像她一样

保持高销量记录的却不多见，角色的定位可以说极其重要。她走着甜美柔情的女性路线，多年来诠释了一首首温婉优美的情歌。在她的演绎当中，一个爱着和被爱着的女人形象永远是那么的清晰。

在流行乐坛翻唱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唱片界整体不景气也使各大唱片公司的制作经费大大缩水，也是催生出了大量的翻唱专辑，因为翻唱比制作一张专辑的成本要低得多。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擦身而过是华语歌手林志炫发行的翻唱专辑，在2001年由炫音音乐有限公司制作出品，也是林志炫独立制作的一张专辑。专辑当中包括张学友的离人、崔健花房姑娘、罗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等等很多好听的歌。专辑选取过程并不考虑商业价值和知名度，而是这些歌都曾给林志炫聆听之外的另一种感动。他认为这些歌没被选为主打是遗珠之憾。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林志炫《离人》这首歌。当年林志炫和张学友同时看上了这首歌，但是最后呢是被张学友的公司抢先一步擦身而过，所以林志炫呢也想借由翻唱专辑把这首歌弥补回来。分享到这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乐坛上靠翻唱歌曲走红成功的非迪克牛仔莫属。牛仔自己的两张原创专辑啊，并没有多少人记住，但是他们的翻唱作品《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却被人津津乐道。40岁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咆哮》，翻唱这首歌也使他们开始走红。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对于翻唱这件事情，老爹内心是有些矛盾的。首先，靠翻唱走红是事实，他也多次表示翻唱是我的根。可是另一方面，公众和媒体也将他定性为翻唱歌手。迪克牛仔说，人们总是注意到我翻唱部分，连我自己的歌《三万英尺》《水手》都会被误认为是翻唱。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众所周知，要把邓丽君的歌翻唱得好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王菲好像做到了。非靡靡之音，这是一张非常经典的翻唱专辑。邓丽君是王菲个人非常喜爱的歌手，翻唱邓丽君的老歌，王菲亲自挑选歌曲，重新编曲，重新演绎，完全是王菲的风格，也有些想摆脱掉邓丽君的影子。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雪中莲》。

一个小心愿，假如我是真的，又见炊烟都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邓丽君是王菲的偶像，邓丽君的歌王菲不知听过多少遍，那种印象深深的刻在了脑海当中，因此完全不带任何邓丽君风格，并非轶事，所以这些歌的某些部分听上去还是会让人联想到邓丽君的声音。翻唱老歌从来比推陈出新的路要难走，因为别人会先入为主，新歌就像一张白纸，无从比较。王菲此举是有些冒险，不过呢，她也是为了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王菲，南海姑娘。

来为大家推荐到的翻唱专辑是齐秦1999年推出的《世纪情歌之谜》。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不知有多少青春岁月是在齐秦的歌声当中度过的。有人说，做歌手容易，做红歌手也容易，但是要闯荡歌坛很多年之后，然后留下足迹，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样的歌手其实在华语乐坛很少，但是齐秦是其中之一。他并不仅仅作为一个歌手存在，其实也成为了整整一代人文化观念的阐述者和代言人。《世纪情歌之谜》是齐秦唯一一张翻唱专辑，这些老歌风格多样，但是在齐秦的演绎之下仍然是非常的有味道。接下来的时间，齐秦我愿意。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7: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七毛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李宗盛作为音乐界元老级人物，从事音乐行业有很多很多年，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从一个幕后制作人一步步走到台前，成为大师级的人物，所有的经历也被他一字一个音然后写成了歌曲。可以说，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行业内外，无论一个人的音乐品味如何，对李宗盛的音乐好像都不会有挑剔。他在音乐当中所表达的也是很多普通人内心深处的一些思考和感受，用歌曲的方式啊，非常巧妙地写进了人生的沧桑。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

陈绮贞吉他手。说到陈绮贞，1996年那个时候她21岁，报名参加了非常著名的木船民歌比赛，当时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女生是非常罕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赛事评委也是台湾摇滚界的老大哥伍佰，坚持让陈绮贞得了第一名。之后陈绮贞在98年签约魔岩唱片，当时魔岩唱

王菲的音乐和大多数华语粤语歌手有很大的区别，这一点来自于她非常超前的音乐理念。王菲刚刚出道的时候就试图通过模仿小红莓主唱 Doris 来表达自己的特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1993年王菲首次尝试歌词创作，写作了《执迷不悟》一曲的歌词。当时这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执迷不悟》当中，也是凭借这张专辑，王菲获得了第十一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的国内最受欢迎女歌手奖。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执迷》。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一把木吉他走在民谣时代的路，自弹自唱的曾淑琴，孤单而又自由。关于他好像没有太多的话题，在你的耳朵之外，他总是像是刻意的躲藏，不入流，也不懂得哗众取宠。人如此，歌亦如此。曾淑琴的声音非常的质朴清新，让人感到温暖，旋律流畅动人，却带着挥之不去的淡淡忧伤。她的歌总有着诗的意境，《茉莉花的日子》。

黑胶分为 AB 双面，分别收录五首歌。到今天为止，这张专辑是发行了有很多年了，而黑胶唱片首版在市面上的价值也不菲，足以证明它的珍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齐秦的《冬雨》。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靠着甜美外形和声线唱歌的侯湘婷，当年呀是不少男生喜欢的歌手。侯湘婷早已不再活跃在歌坛，但是那些熟悉的歌偶尔会从我们的耳边传来，淡淡的忧郁夹杂着青春的色彩，但是好像已物是人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侯湘婷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秋天别来》，琴瑟的声音伴随着悠悠的钢琴声。

许美静她真正的事业期其实比较短，从1994年发行首张专辑《明知道》到2000年，发行了她的最后一张专辑《静电》。她在乐坛风光的岁月当中，满打满算可能只有6年多的时间。不过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当中，留下了大量的传唱作品。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许美静这首歌曲《遗憾》。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
3: 哎呀，我肚子一饿就咕噜咕噜叫，比我还着急。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呢？
2: 我们的胃啊，一直在持续分泌胃液。吃饱饭的时候呢，胃不停地收缩，消化我们吃进肚子里的食物。等到它工作完成了，胃液还在分泌，可是胃里空了，胃的收缩就会变得更厉害，这就在给我们的大脑传递信号呢。我饿啦，又需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胃液和胃里的空气被胃的收缩运动挤过来挤过去，肚子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3: 啊，原来是肚子里有空气呀。
2: 其实呢，肚子叫一会儿就不叫了。饥饿收缩是周期性的，大概会延续半个小时，之后就进入了平静期。这个时候胃不再收缩，也就不会咕噜咕噜叫了。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徐怀钰，她被称为平民天后、国民天后，有很多的歌在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比如说《踏浪》《向前冲》《水晶》等等。但有时候成名太快，被捧得太高，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在红透半边天之后，徐怀钰意外地患上了抑郁症，加上当年他在东家滚石唱片投资失利，也让他在乐坛开始慢慢地走下坡路。后来他也开始接一些商演，但是昔日的风光已然不在。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徐怀钰一首经典的歌《踏浪》。

万芳她的专辑不多，似乎也没有预期的大红大紫，可就是有好些人不离不弃，缱绻在她的轻盈浅唱当中。在早期的滚石女声精选当中，万芳的歌不是最扎眼的，却是非常耐听的。大学期间参加木船民歌比赛之后，1990年万芳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在整个封面上用的是她的原名，叫做林万芳。后来《新不了情》《割爱》《猜心》等很多首的代表作，让歌迷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她。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万芳经典的一首歌《新不了情》。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华纳时期的张惠妹跟她巅峰气象比起来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些平淡。在2003年发行的《勇敢》这张专辑，那就是她处在一个低潮期。那刚才这首歌是《忘记》，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一首 R&B 的风味。

向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扑朔迷离，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把兔子捏住耳朵提起来，雄兔脚乱踢，雌兔眼半闭，可是在地上跑的时候就辨认不出雌雄了，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易看清真相。这则成语来源于《木兰诗》，诗中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故事是这样的，木兰诗是我国古代的一首民歌，诗中叙述的是我国古代一位智勇双全的孝顺女孩代父从军的经过。在古代有个姑娘名叫花木兰，她的父亲原是朝廷的武将，后来年纪大了退休在家。花木兰小时候曾经跟父亲习武，18般武艺样样精通。有一年国家发生了战争，朝廷征召民众出来为国家效力，花木兰的父亲也在被征召之列。花木兰看到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而弟弟年纪还小，不能代父从军，于是就想自己扮男装带父亲前去从军。他把自己的想法给父母说了，他的父亲起先坚决不肯，但后来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并且一时之间也无法可想，最后终于同意了。花木兰辞别了父母，随着大军辗转到了边疆去作战。她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武艺高强，反应灵敏，聪明机智，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的英勇，屡次建立了奇功。这样经过10年的苦战，花木兰终于和她的战友们一起打败了敌人，凯旋荣归。因为在漫长的战争中花木兰的功劳最大，皇上在奖励有功人员时一定要封花木兰为兵部尚书，可是他却再三辞谢，说谢谢皇上的恩典，但我不想做兵部的尚书，只求皇上赐给一匹千里马，让我早日回家和父母团圆。不久花木兰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家里，当她脱下战袍重新穿上女装时，他那些一起征战多年的伙伴们才大吃一惊地说，同行12年竟然不知木兰是女郎。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用比兴的手法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以分不出兔的雌雄来比喻穿上了战袍分不出男女，分辨不出木兰是男的还是女的。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尽管说倪安东的外形是混血帅哥，他唱腔呢也非常的成熟性感，但是在歌曲的内容上还是有很多失恋被人甩劈腿的一些故事。刚才这首歌《散场的拥抱》就是根据他经历来写成的一首歌。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真正好好施展郭富城舞技的一部电影就是当年的《浪漫樱花》了。在这部电影当中有非常多的歌舞场面，这在港片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那在电影的原声带里面他也唱了两首歌，叫《帕拉帕拉萨库拉》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心里面。关诗敏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的舞台上呢，就展现出了非常超龄的唱功，所以在他的专辑里面选择了很多曲目，情绪方面呢也是超出他当时的一个年龄的。那不过有刚才这首《快递甜心》，这才是少女应该唱的歌嘛。继续帮你挑这首歌，来自于卢凯彤，《谁》。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蔡健雅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这张专辑满满的负能量，然后其中呢有两首歌是吴青峰来写的歌词，一首是《极光》，另外一首是你刚才听到的《费洛蒙》，也许并不是那么主打，但是在整张专辑里面显得负面情绪会少那么一些。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黄立行的《明天见》，因为他觉得看见前女友是令人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这种尴尬也许并没有包藏着什么恨意，只是让人觉得在当下呢难以跟他继续对话，所以写了刚才这首歌叫做《明天见》。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
4: 哎呀，我肚子一饿就咕噜咕噜叫，比我还着急。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呢？
3: 我们的胃啊，一直在持续分泌胃液。吃饱饭的时候呢，胃不停地收缩，消化我们吃进肚子里的食物。等到它工作完成了，胃液还在分泌，可是胃里空了，胃的收缩就会变得更厉害，这就在给我们的大脑传递信号呢。我饿啦，又需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胃液和胃里的空气被胃的收缩运动挤过来挤过去，肚子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4: 啊，原来是肚子里有空气呀。
3: 其实呢，肚子叫一会儿就不叫了。饥饿收缩是周期性的，大概会延续半个小时，之后就进入了平静期。这个时候胃不再收缩，也就不会咕噜咕噜叫了。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辑这首歌想要回到过去，它制作团队呢是张震岳的御用制作团队，包括也出现过在 MC Hardo 专辑里面的阿蒙老师。当然在刚才这首歌里面 MC Hardo 还是亲自的来饶舌了一段。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倪安东的 Wake Up， 我是 Toto， 这一时段就陪你到这了，拜拜。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4: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青茅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7: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8: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9: 提到蔡依林的歌曲，或许你的脑海当中会立刻浮现出《爱情36计》、《柠檬草的味道》、《倒带》等等的名字，甚至已经不由得跟着哼唱起来。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都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距离今年过去已经

这张专辑涉及到了流行、嘻哈、英伦摇滚等多种音乐风格，蔡依林也凭借着主打歌曲《爱情三十六计》掀起一波时代舞曲的新浪潮。同时呢，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市场上也收获了巨大的成功，蝉联到了台湾唱片销量排行榜周度冠军九周，在台湾的销量超过30万张，在全亚洲的销量更是超过了150万张，并且获得了台湾年度唱片销量排名的

这的确是一张传唱度非常高的专辑，里面的众多歌曲也收获了不少歌手的喜爱。在去年二月初，孟美岐和朱婧汐在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重新改编的这首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

0: 口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一首来自陈淑桦的《春去春又回》。这首歌是由刘松然、马景涛主演的台剧《春去春又回》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现在保守估算已经有40+了吧？而演唱者陈淑桦也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也就23年了。说起陈淑桦，你脑海当中第一首想到的歌会是什么呢？

这首《春去春又回》收录在陈淑桦出版的《一生守候》专辑中。如果要我推荐十张最值得听的华语专辑的话，这张专辑绝对可以入选。不同于上一张《听你说跟你说》专辑里面展现出来的成熟独立的都会女子形象，这张专辑呢更加散发出一种更加古典很东方的女性特质。专辑里面好歌太多了，《一生守候》多年之后被王若琳翻唱，依然也是好评如潮。

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感慨，就像歌词唱的那样，当春天再来会不会与你相逢。陈淑桦的歌声也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关于这位歌手，你还知道他哪些歌曲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扑朔迷离，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把兔子捏住耳朵提起来，雄兔脚乱踢，雌兔眼半闭。可是在地上跑的时候就辨认不出雌雄了，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易看清真相。这则成语来源于《木兰诗》，诗中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故事是这样的，《木兰诗》是我国古代的一首民歌，诗中叙述的是我国古代一位智勇双全的孝顺女孩代父从军的经过。在古代，有个姑娘名叫花木兰，她的父亲原是朝廷的武将，后来年纪大了，退休在家。花木兰小时候曾经跟父亲习武，18般武艺样样精通。有一年国家发生了战争，朝廷征召民众出来为国家效力，花木兰的父亲也在被征召之列。花木兰看到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而弟弟年纪还小，不能代父从军，于是就想自己扮男装带父亲前去从军。他把自己的想法给父母说了，他的父亲起先坚决不肯，但后来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并且一时之间也无法可想，最后终于同意了。花木兰辞别了父母，随着大军辗转到了边疆去作战。她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武艺高强，反应灵敏，聪明机智，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的英勇，屡次建立了奇功。这样经过10年的苦战，花木兰终于和她的战友们一起打败了敌人，凯旋荣归。因为在漫长的战争中，花木兰的功劳最大，皇上在奖励有功人员时一定要封花木兰为兵部尚书，可是他却再三辞谢，说谢谢皇上的恩典，但我不想做兵部的尚书，只求皇上赐给一匹千里马，让我早日回家和父母团圆。不久花木兰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家里，当她脱下战袍重新穿上女装时，他那些一起征战多年的伙伴们才大吃一惊地说，同行12年竟然不知木兰是女郎。 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用比兴的手法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以分不出兔的雌雄来比喻穿上了战袍分不出男女，分辨不出木兰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时和你听到的蔡依林的倒带，同样也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王心凌、吴克群、汪小敏、李荣浩等人都翻唱过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萧敬腾曾经将这首倒带的翻唱版本收录在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并且后来也会在演唱会和综艺节目上多次演唱。如果说蔡依林的版本是女生失去这一段感情的心痛，那么萧敬腾的版本可能是站在男生的视角，用嘶吼的高音唱出了失恋的味道。

蔡依林的声音，幸福感满满的就是爱，以及表达个人爱情观的始作俑者，都是值得单曲循环的歌曲。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也会让人立刻回想起最初听歌时的心情。在这个难得的时间当中，不如让蔡依林的声音来陪伴着你，让这些歌开启单曲循环模式。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

0: 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李健有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是李健在多年前为张一山和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剧集《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健来亲自谱曲，获得了第27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赵照，是李健最好的搭档，和他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是以春之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难解的情感联络。来听到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

这是和你听到的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也曾经说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也曾经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太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来听到这么温暖的歌声。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

0: 1899-0734-5917。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民谣它不如摇滚来的清冽如火，不似古典来的曲高和寡，更不同于蓝调来的忧伤复杂。民谣就是一种只要人们能够听到就会情不自禁的哼唱嘴边的音符，而赵雷恰似民谣的宠儿，一曲少年锦时仿佛带着我们回到他居住的那个只有一路公交通向县城的小镇。他抱着吉他，叼着年少的第一支烟，那白衬衫带着懵懂的初恋和少年的偏执，那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如果还能回到过去，我们愿意静静地徜徉在那少年锦时。

若英朴实无华的气质在歌声里面体现出独特的美感，让音乐变得更加的简单纯粹，有一种素面朝天却天生丽质的美。就是现在这样才能够把最好的春夏秋冬的不同情感色彩毫不修饰地呈现出来，那种真实生动的音乐感情非常的触碰人，有一种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感觉，正合了刘若英这样清淡的歌声。来听到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四季交替，昔日繁开的黄花凋谢，混入早春的泥土里，成为最滋盈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把它比喻为真爱。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人才能够厮守到老。听到庾澄庆的春泥。

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用心的去学弹吉他，是因为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很久以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野雀高飞》，有一幕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是潘越云坐在一座白色教堂爬满牵牛花的围墙上，很潇洒地抱着吉他弹唱，风吹过他的长发，阳光一片金黄洒在身上，他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仿佛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纯白百合在自在地绽放。为了那幕景象，于是呢抱起了吉他开始学习，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在阳光下舒适地歌唱。就像每当听到孟庭苇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时候，

旋律轻快，歌词中充满着希望，很多人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的感觉就感觉跟季节很对位。春天里面有宜人的天气，有悦目的风景，内容虽然不是歌颂春天，但也是借助春天作为背景，抒发了渴望爱的情怀。这与春天给人的舒适感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效果。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这是和你听到的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是一首典型的抒情歌曲，同样也是 KTV 的必点歌曲之一。而且有些朋友在唱到这句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时，也会悄悄地流下伤心的眼泪。

大家还记得腾格尔之前带来的新版《日不落》吗？在童书颠覆原版的硬核演绎之下，会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在大草原驰骋的感觉。那就在去年8月，童书又尝试了翻唱经典的蔡依林的歌曲《爱情36计》，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洗脑。可见蔡依林的这些歌声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不仅影响了我们，还影响了太多太多的圈内人。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
2: 哎呀，我肚子一饿就咕噜咕噜叫，比我还着急。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呢？
1: 我们的胃啊，一直在持续分泌胃液。吃饱饭的时候呢，胃不停地收缩，消化我们吃进肚子里的食物。等到它工作完成了，胃液还在分泌，可是胃里空了，胃的收缩就会变得更厉害，这就在给我们的大脑传递信号呢。我饿啦，又需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胃液和胃里的空气被胃的收缩运动挤过来挤过去，肚子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2: 啊，原来是肚子里有空气呀。
1: 其实呢，肚子叫一会儿就不叫了。饥饿收缩是周期性的，大概会延续半个小时，之后就进入了平静期。这个时候胃不再收缩，也就不会咕噜咕噜叫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人说，情歌王子张信哲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是他自1989年出道以来发行的专辑唱片当中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的相当完美的一张专辑。光是里面的两首主打歌《过火》和《不要对他说》，前奏响起，我们就可以不假思索，立刻跟着唱起他的歌，甚至连歌词都不会唱错。

1996年，张信哲更是凭借着这一张专辑获得了第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的男演唱人奖。而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宽容》。这首歌是已故台湾制作人、词作者马兆俊创作的。在黑胶唱片年代，年少成名的马兆俊在民歌运动时期步入歌坛，随后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创作人和制作人。殊不知命运馈赠给他的礼物早已暗暗表好了价格。虽然被后辈尊称为马爷，但是年少轻狂又自负的他居然沾上了酗酒、抽大麻等陋习，从声色犬马到最后的虎落平阳，几乎混到没有公司养的地步。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家人的不离不弃让他大彻大悟后写了这首《宽容》送给他的家人。我们来听听看。

首意义深重的歌，标志性的清亮嗓音从张信哲的口中唱出，歌声入耳又走心。虽然已经是上世纪的歌，但是这种传统的冷抒情的唱法却永远不会过时。张信哲一如既往地展示自己高音的同时，声线仍然保持着清澈和柔韧，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依然有执子之手的美好。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扑朔迷离，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把兔子捏住耳朵提起来，雄兔脚乱踢，雌兔眼半闭，可是在地上跑的时候就辨认不出雌雄了，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易看清真相。这则成语来源于《木兰诗》，诗中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

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故事是这样的，木兰诗是我国古代的一首民歌，诗中叙述的是我国古代一位智勇双全的孝顺女孩代父从军的经过。在古代有个姑娘名叫花木兰，她的父亲原是朝廷的武将，后来年纪大了退休在家。花木兰小时候曾经跟父亲习武，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有一年国家发生了战争，朝廷征召民众出来为国家效力，花木兰的父亲也在被征召之列。花木兰看到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而弟弟年纪还小，不能代父从军，于是就想自己扮男装带父亲前去从军。他把自己的想法给父母说了，他的父亲起先坚决不肯，但后来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并且一时之间也无法可想，最后终于同意了。花木兰辞别了父母，随着大军辗转到了边疆去作战。她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武艺高强，反应灵敏，聪明机智，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的英勇，屡次建立了奇功。这样经过十年的苦战，花木兰终于和她的战友们一起打败了敌人，凯旋荣归。因为在漫长的战争中，花木兰的功劳最大，皇上在奖励有功人员时一定要封花木兰为兵部尚书，可是他却再三辞谢，说谢谢皇上的恩典，但我不想做兵部的尚书，只求皇上赐给一匹千里马，让我早日回家和父母团圆。不久花木兰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家里，当她脱下战袍重新穿上女装时，她那些一起征战多年的伙伴们才大吃一惊地说，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木兰是女郎。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用比兴的手法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以分不出兔的雌雄来比喻穿上了战袍分不出男女，分辨不出木兰是男的还是女的。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要说是很好听。
5: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在美国时间2001年8月25日，素有黑玉女之称的美国歌手兼演员 Aaliyah 在巴哈马群岛不幸坠机身亡。那 Aaliyah 在逝世的时候年仅22岁，在她逝世后一周之内呢，她生前发行的同名专辑 Aaliyah 从 Billboard 榜单的排行榜的第19名升到了第1名。这首单曲 Rock the Boat 也取得了排行榜最热 R&B 歌曲第2名的成绩。有情感的女生会让想念充满了味道，来听到 Aaliyah Miss You。

一旦开始勇往直前，就感觉焕然一新。哎，这句词真的非常的棒啊！来自美国电子音乐人 Sally Hill 的一首作品 Brand New。

由 Pharrell Williams 啊，携手 Camila Cabello 一起合作的一首曲目。这首曲子呢，美妙强烈的鼓拍节奏，让人不由得陶醉摇曳在其间啊。我们说这个夏天注定是清新派雷鬼大行其道的日子，而 Camila Cabello 还在其中融入了一丝拉丁的异域感觉。一起来听到这首 Sangria。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3: And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在2017年的年底听到穆琴这个名字啊，这是传说中的中国第一美女 rapper， 放弃了月入20000的女白领生活，自己独立做说唱音乐。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女歌手穆琴，碳酸饮料。

同样来自 Nielsen 啊，这首也是他的个人第五首单曲，前奏超棒啊，女生慵懒舒服，在歌曲进行到44秒的时候开始有种来到 Paradise 啊，天堂的感觉，非常喜欢啊。在 Drop 部分出来就直接收藏掉啊，无可挑剔的 Vocal， 来自 Nielsen Paradise。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下面这首歌我先看到的是 MV 啊，贾老板把 MV 就拍的真的很走心，就歌词不停的重复 say something 啊，就时代走得很快，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四面八方过来，那我自己呢，谁能救救我，说一些给我听，来让我逃出自我的束缚，这可能这首歌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 Justin Timberlake Say Something。

累了就去吃顿美食，不开心的时候就做些有趣的事儿。与其渴望他人的理解和安慰，不如自己做自己的知己。茶凉粉在国内一众小众乐队当中呢，也是突出重围。女主唱茶耳，明媚清丽而又独具力量感的声线，更是乐坛罕见。他们清新而不做作，美好而不甜腻，就身上毫无那种弥漫在 indie pop 圈里面的小架子气。来，最后一首歌，来自茶凉粉。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
6: 哎呀，我肚子一饿就咕噜咕噜叫，比我还着急。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呢？
5: 我们的胃啊，一直在持续分泌胃液。吃饱饭的时候呢，胃不停地收缩，消化我们吃进肚子里的食物。等到它工作完成了，胃液还在分泌，可是胃里空了，胃的收缩就会变得更厉害。这就在给我们的大脑传递信号呢，我饿啦，又需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胃液和胃里的空气被胃的收缩运动挤过来挤过去，肚子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6: 啊，原来是肚子里有空气呀。
5: 其实呢，肚子叫一会儿就不叫了。饥饿收缩是周期性的，大概会延续半个小时，之后就进入了平静期。这个时候胃不再收缩，也就不会咕噜咕噜叫了。

那颗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Why Don't We， 不得不说这个人气男团真的是非常的高产。现在来听到的他们一首单曲 Come to Brazil， 在不到几年的时间，他们已经累积了超过 7.5 亿的全球音频流量。 Why Don't We 已经成为了流行音乐界中最具突破性的男团之一，一起来听到 Come to Brazil。

50岁的席琳迪翁依然是对声音控制的顶级大师啊，依然能够吊打一批小年轻。50岁的他多次闭关来提升发声技术，来保证低消耗，足够的科学，才能让我们在他50岁的时候还能听到蓝宝石一样的音色，清凉而华贵。而且呢，唱成人抒情被大家所熟知的席琳迪翁，这首歌打破了固有印象啊，用电子乐加舞曲的形式，给我们来表达出了天后的多面性，证明自己的审美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进步的。整首歌听完酣畅淋漓，用实力证明什么才是真天后。来自席琳迪翁 Flying on my own。

素净小哥 Natural 啊，带来了一首特别甜的 Future Bass。 Natural 的封面有他专属的图标啊，这位小哥也是个灵魂画师，就这首一开头就给人一种很安静很幸福的感觉，那可这也是他的特色吧。啊，含糖的女声部分一出啊，瞬间就把你融化掉，那歌曲啊，主歌和 Drop 的旋律都是那么的甜美动人，一起来听到 Natural Turn It Around。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7: 特别愿意听侯湘婷的歌，这是她的翻译。

只可惜再也不会在公众视野当中以艺人的身份出现的永远的少女侯湘婷，我很喜欢她。现在是孙燕姿和马嘉的合作。

听到是孙燕姿和马嘉他们帮唱形式的合作《半句再见》，然后现在是黄小琥的歌，叫做《老月光》，可以说是现代版的听小琥姐姐讲那过去的故事。你要坐在高高的谷堆上。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要来陪你听到的是郑秀文，她非常具有音乐性的一首歌，倒不是因为她的歌名叫做哆瑞咪，而是她的创作者真的把和弦的分解还有流畅做到了极致。郑秀文为高海拔之恋来演唱的主题曲。

那感受完了音乐性之后，这是李宗盛的《山丘》，当然没有音乐性可言，他只想把金句句句的扎在你的心里。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扑朔迷离，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把兔子捏住耳朵提起来，雄兔脚乱踢，雌兔眼半闭，可是在地上跑的时候就辨认不出雌雄了，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易看清真相。这则成语来源于《木兰诗》，诗中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故事是这样的，《木兰诗》是我国古代的一首民歌，诗中叙述的是我国古代一位智勇双全的孝顺女孩代父从军的经过。在古代，有个姑娘名叫花木兰，她的父亲原是朝廷的武将，后来年纪大了退休在家。花木兰小时候曾经跟父亲习武，18般武艺样样精通。有一年国家发生了战争，朝廷征召民众出来为国家效力，花木兰的父亲也在被征召之列。花木兰看到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而弟弟年纪还小，不能代父从军，于是就想自己扮男装带父亲前去从军。他把自己的想法给父母说了，他的父亲起先坚决不肯，但后来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并且一时之间也无法可想，最后终于同意了。花木兰辞别了父母，随着大军辗转到了边疆去作战。她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武艺高强，反应灵敏，聪明机智，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的英勇，屡次建立了奇功。这样经过10年的苦战，花木兰终于和她的战友们一起打败了敌人，凯旋荣归。因为在漫长的战争中，花木兰的功劳最大，皇上在奖励有功人员时一定要封花木兰为兵部尚书，可是他却再三辞谢，说谢谢皇上的恩。

恩典，但我不想做兵部的尚书，只求皇上赐给一匹千里马，让我早日回家和父母团圆。不久，花木兰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家里。当她脱下战袍，重新穿上女装时，她那些一起征战多年的伙伴们才大吃一惊地说：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木兰是女郎。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用比兴的手法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以分不出兔的雌雄来比喻穿上了战袍分不出男女，分辨不出木兰是男的还是女的。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其实我在陪你听歌的一开场很少会来选择一首全新的还是粤语歌，这是林夕写给苏永康和李信妮的《和每天讲再见》。我是贝贝，好啦，现在是莫文蔚的国语了。

和他的实际生活想在一起吗？我不会做这样的联想，听上去就是一个对爱恋充满期待的少女。那是 Karen Moore 的 Let's Fall in Love， 然后是医生 Sleep Alone。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有一点美式的 soft rock 软摇滚，韦礼安的这首 We Will Never Know 正中红心了。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在温良恭俭让的宝岛台湾，他们依旧有一个这样的歌曲比赛，叫做孝亲奖，孝敬的孝，亲人的亲。冠军作品是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他的声音太适合讲述这一切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异乡工作的人，原谅我没有说游子这个词，因为现在通讯和交通的发达程度已经谈不上游不游离这个概念了。听到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每一个人都会本能地想到爸爸妈妈，吃顿饭，打个电话。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继续足够烫手的新歌，来自郭顶老师，叫做《不明下落》。照例是所有的细节，每一件事情都有他一人包办。

听到的是郭顶不明下落，他想表达的是，人们通常会被一种自我安慰的意识来一时的被安抚，但是又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一个瞬间产生混乱和障碍。所以他用这样矛盾密布的音色和情绪写了这样一首歌，让人想到曾经王菲的《色戒》。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9: 你会是那一小部分去到南半球的人吗？没有，我也没有。

是黄玠和女孩与机器人他们的合作《跟踪》，然后现在要陪你听到的《雷光下》呢，一样适合足不出户的感受外面的世界。

张震岳，大家都知道的小雨。但是现在这首王菲的歌，要是真歌迷、亲歌迷才会知道的《玩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金标大众宇众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汽贸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5: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Yo, 这首歌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 homie。 有一次我跟他去派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

0: 还是走远点。
1: 这是号称是你的阳光男孩的 TCT， 他的 party 是我家，下一是 JJ 林俊杰的新地球。哇，他一直是一个一直充满想象力的男生。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
8: 全新心跳一小时。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095。肖老师。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金标大众宇宙0710万级纯电优选，续航里程558公里，可享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轻松开回家。德系品质，配置拉满，欢迎到店体验。地址就在杨柳汽贸城金标大众衡阳新重点。
5: 好朋友在这里，调城市很好听。
6: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7: 就围巾的毛线松了线头，没想扔掉，反而找了针线慢慢缝补，指尖缠着柔软的线，突然觉得不完美的物件也能被温柔对待。我也一样，原来好好修补的不只是围巾，还有对自己的耐心。

同时借笔时你多递了一支备用的，说万一又要用呢。后来看到他把备用笔好好收在笔袋里，才懂微小的贴心从不用刻意，就像随手播的种子，悄悄就能长出暖人的小芽。

整理旧照片时，看到几年前笑出皱纹的自己，没对比现在的样子，反而轻轻摸了摸照片，原来每个阶段的自己都在认真生活，那些过去的快乐不是回忆，是藏在心里的小太阳。

0: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买早餐时顺手多带了一份家人爱吃的糕点，没特意说给你买的，只是放在餐桌上，看着家人拿起时惊喜的眼神，才发现顺手的惦记比特意准备更珍贵，爱藏在不用言说的细节里。

发夹上的水攥掉了一颗，没丢进抽屉，反而用胶水小心粘好。看着补好的发夹别在头发上，突然明白接纳不完美，再用心修补，就是对自己的温柔。不用追求全新，旧物也能有新光彩。

路人问你附近的药店在哪儿，你没指说方向，还提醒转弯处有个小超市，药店在他旁边，看着对方道谢的背影，心里轻轻亮了一下。原来认真回应别人的小需求，比什么都让人踏实。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自己缝的布包有点歪，却在出门时特意背着，有人问这包好特别，你笑着说自己做的，才发现不精致的手作里藏着别人拿不走的心意，自己的付出从来都有独特的价值。

看到小区公告栏的通知被风吹卷了脚，你找了透明胶轻轻粘好，没想着要被人看见，只是觉得这样大家就能看清了。原来做小事时的纯粹心意，比任何大举动都更能让自己安心。

晚上想收拾房间却没力气，没骂自己拖延，反而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叠好放在床头，躺下时看着整齐的衣服，突然觉得能照顾好自己的小需求就是很棒的事儿，对自己宽容一点，日子会更软。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道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我县纵深推进蒸水保护圈治理工程提质增效，多为发力筑牢县域水安全稳固屏障。西渡高新区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进一步强化辖区企业消防安全意识。县文旅广体系统开展防溺水安全生产培训及应急实战演练，全面筑牢文旅领域安全防线。我县对县城新政街路段路灯加装智能喷淋抑尘系统，进一步治理道路扬尘，改善夏季城区人居环境。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蒸水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四月至2026年四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7月3号，我县召开贯彻实施衡阳市养犬管理若干规定工作部署会，会议全面部署推进新规落地落实，实行养犬分区管理、强制免疫和重点区域一户一犬制度，明确各部门、乡镇街道及物业管理职责，规范遛犬、进入场所等养犬行为，设立犬只留检场所，并细化各类违规养犬处罚标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国荣指出，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规范养犬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要迅速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细化分人，明确到人，闭环推进，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执法管控机制，要强化联动配合，细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和规范整治，全力推动文明养犬理念深入人心，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县领导刘小龙参加。
1: 近年来，我县纵深推进蒸水保护圈治理工程提质增效，统筹完善全域现代化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工程立足防洪排涝核心功能，同步实施生态修复、岸线美化综合治理，多为发力筑牢县域水安全稳固屏障。
2: 在蒸水右岸保护圈西渡村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拆除基础混凝土模板，准备上层结构浇筑作业。不远处，挖掘机正在平整场地，现场施工节奏紧凑。该河岸施工条件复杂，为筑牢工程根基，施工团队前期已完成200余根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施工，大幅提升地基承载能力。目前进度已完成约76%，整段防洪堤全面完工后，区域防洪标准将提升至20年一遇。
3: 我们现在有20多个人在注视，加班加点在施工。原来像下大雨涨洪水的话，这边容易淹到县城这边来，然后我们这个筑完之后呢，可以增加县城的防洪能力，提高这个防洪等级。
2: 走进蒸水洪市镇保护圈，崭新的防洪堤宛如一条玉带，蜿蜒穿行于洪市、于田、泰山等6个村落之间。此前沿河两岸地势低洼，每逢汛期水位上涨，洪水常漫溢，损毁农田，导致秧苗受损、水稻减产，给种植农户带来不小损失。治理工程于去年3月底全面竣工，如今可守护全镇约3.1万群众、近2万亩水田的安全。
4: 有些年子喷不好，就什么呢？江带水的就是这个电浆差的一些，肥料推走过的，那就走进绝面干仓。江齐的呢，走进个别点干仓，早江需要好，齐江需要好，都没得影响。
5: 我们成立的时候是县里是县里头有名的这个三道整治区，修好以后呢，现在呢这个水呢不能倒过进来，没有这个现象出现。现在这个修起来后啊，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商铺啊，还有休闲家里这个走，老百姓非常辛苦，因为这是都是做的好事。 为了村里一个长远发展和现在一个村里一个村民村貌都改变了很多，都是以大民都说这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好事情。
1: 我县城市防洪保护圈按地理地形条件分为右岸、保安、左岸、阴南四个保护圈，规划建设堤防总长21.6公里，目前已完成堤防工程总长20.48公里，当前仅有蒸水右岸保护圈1.12公里路段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天气，严把工程质量，有序推进各项施工作业，项目主体预计7月底全面竣工。待工程全部完工后，蒸水沿岸城镇将构建起完整的现代化防洪屏障，既能补齐防汛薄弱环节，提升防灾能力，又能改善沿岸生态风貌，实现安全、生态、民生多重效益。
2: 近期，西渡高新区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在双创中心开展消防应急演练，进一步强化辖区企业消防安全意识，提升企业员工应急避险、自救互救和协同处置突发火灾事故的能力，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和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次演练模拟园区电子企业车间因电器故障引发火灾，火情发生后现场火势扩散快，浓烟较大，企业员工迅速反应，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有序撤离，园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各应急小组快速到位，开展现场警戒、秩序维护等工作，严防事故扩大。接到警情后，高新消防救援站消防车辆及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利用高压水枪对起火点进行精准处置，在各环节紧密配合、通力协作下，明火被成功扑灭。演练全程紧张有序，处置规范。演练结束后，消防宣传人员现场讲解灭火器、消防水带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示范初期火灾扑救操作，并组织企业员工进行实操体验，让大家熟练掌握基本灭火技能和应急逃生常识，切实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6: 通过这次应急演练啊，我们企业提高了消防安全意识，同时啊，面对突发的那个消防应急情况啊，知道怎样去应急处理跟实际操作。
1: 当天恰逢国际禁毒日，园区同步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仿真毒品模型直观讲解各类毒品的外观特征及严重危害，普及食毒、防毒、剧毒知识，引导企业员工自觉远离毒品，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
2: 当前正值夏季户外游玩高峰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县文旅广体系统开展防溺水安全生产培训及应急实战演练，全面筑牢文旅领域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广大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西渡游泳馆演练还原真实涉水突发险情，教练模拟游客意外落水场景，现场开展救生技能实操教学，细致讲解岸边科学施救、险情处置等基础技能，

0: 并重点演示心肺复苏规范操作流程，详细按压点位、频率及人工呼吸等关键要领，纠正不规范施救行为。参训人员现场观摩学习，实操练习，快速掌握溺水应急救援核心技能。
1: 作为游泳讲师，我们将严格落实相关安全管理制度，配足救生行员与国内器材相当方，开展安全提醒，也呼吁市民远离河北、池塘等危险水域，牢记防溺水信息，共同筑牢安全生产体系。
0: 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从业人员防溺水救援短板，规范了应急处置流程。下一步，县文旅广体局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实训演练，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织密筑牢文旅领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游玩安全，保障全县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钥匙串上的金属牌磨出了包浆，每次开门摸到它，都像摸到了无数次平安回家的踏实。原来陪你走过岁月的小物件，早把安稳刻进了触感里，不用刻意纪念，它就在那里帮你记着每段安稳时光。

0: 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写日记时总在结尾画个小圆圈，不管当天开心或难过，这个圈像在说今天要好好收尾了。原来给自己的小仪式不用复杂，一个简单的符号就能帮心灵轻轻放下当天的重量，攒好明天的力气。

便利店买瓶水，结账时店笑着说，您常买这个口味呀、啊、陌生的熟悉感像暖风吹过，原来被记住小喜好的感觉这么踏实，哪怕是陌生人的留意也能让平凡的瞬间多一层温柔滤镜。

整理衣柜时，把去年没怎么穿的毛衣叠得整整齐齐，想着等想穿时它还在。原来对暂时不用的东西留份包容，也是对自己的温柔。生活不用时时断舍离，留些随时可及的念想更安心。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扑朔迷离，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把兔子捏住耳朵提起来，雄兔脚乱踢，雌兔眼半闭，可是在地上跑的时候就

辨认不出雌雄了，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易看清真相。这则成语来源于《木兰诗》，诗中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故事是这样的，木兰诗是我国古代的一首民歌，诗中叙述的是我国古代一位智勇双全的孝顺女孩代父从军的经过。在古代有个姑娘名叫花木兰，她的父亲原是朝廷的武将，后来年纪大了退休在家。花木兰小时候曾经跟父亲习武，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有一年国家发生了战争，朝廷征召民众出来为国家效力，花木兰的父亲也在被征召之列。花木兰看到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而弟弟年纪还小，不能代父从军，于是就想自己扮男装带父亲前去从军。他把自己的想法给父母说了，他的父亲起先坚决不肯，但后来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并且一时之间也无法可想，最后终于同意了。花木兰辞别了父母，随着大军辗转到了边疆去作战。她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武艺高强，反应灵敏，聪明机智，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的英勇，屡次建立了奇功。这样经过十年的苦战，花木兰终于和她的战友们一起打败了敌人，凯旋荣归。

记笔记时写错字，没急着用修正液涂掉，反而在错字旁边画了个小笑脸，看着纸上歪歪的笑脸，突然觉得不完美的记录也很可爱。生活不用事事工整，有些小破绽反而更有烟火气。

路人捡散落的购物清单，顺手把折角的地方捋平。对方接过时说了句，您连小细节都在意，才发现顺手的体贴从不用准备，只是把别人的小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温柔本就是本能的动作。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

0: 因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丁伟正在为您直播邓丽君的歌曲《一个小心愿》。青涩的岁月常常是一生当中最缅怀的岁月，未必都是蜜树浓荫、远山寒翠的金粉记忆，也许是一次黄昏的约会，在听雨的残河边落空，几十年后对着飘霜的两鬓细细回想，心中尘封的懊悔一瞬间竟给冉冉飘起的暖意盖掉了。

0: 在爱情里很少会有对等的付出，总有一方是多付出的，一方是少付出的。而暗恋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私而心酸的一种付出，不求回报，甚至不求你知道。赵鹏，心恋。
1: 我想通。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

年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

红唇族，他们是台湾最早的少女偶像组合，比小虎队早出道一两年。相比小虎队的大红大紫，这个组合名气不大，但是这首《年轻的我不明白》却是当年很多人在花季的年龄最喜欢的一首歌，喜欢里面的歌词。想想这已经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

每个年龄都会有每个年龄不同的烦恼，不要企图规避、装嫩或者装老。这些烦恼是人生给你的礼物，只有经历过、面对过，才能留下回味，拥有积淀。所以，别怕，别烦，只管微笑着前行。听一个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婉转的旋律，无奈的吟叹，上一代的两个偶像，一个嗓音清亮带着贵族的优雅，一个嗓音沧桑带着浪子的不羁，两个人竟然都唱过同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原来的我。演唱者齐秦和王杰都唱过，唱得各有风味。其实很多老歌还是相当耐听的，因为他们经得起时光的沉淀，像是陈酿的酒，时间一久再次拿出来品味会更加的浓郁。

洒脱一些，过得好。94年孙悦的一首《祝你平安》轰动了全国，亲切温和的笑容，朴素大众化的扮相，真诚动人的歌声，征服了亿万普通百姓的心。

接下来是成龙和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每个人的下一秒都是一个未知数，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既然生活无法预测，那么当我们把约定和计划寄托在未来的时候，别忘了扬起嘴角的微笑，告诉自己好好的活在当下。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正在为您直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这期开始呢是王君霖，他的一首歌叫放学了。在他的眼中，毕业就意味着告别了青涩的年少，勇敢地迈向了下一段未知的青春。也许心中带着些许的不舍与迷茫，但成长的脚步依然催促着我们挥别过去的自己，向未知的青春问好。

接下来是来自刘若英2013年的一张专辑《亲爱的路人》，制作的时间非常的长，过程里陆续有奶茶的好友创作，制作人进来参与，在笑闹与深刻的探讨间，完成了一张丰富的刘若英音乐。幸福不是情歌，那是什么呢？答案都在这张专辑里。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亲爱的路人》。一个

接下来是来自刘德华《亲爱的妈妈》，这是由刘德华作的词，林宥祖作的曲。歌曲创作的前世呢，是先收集到了一个故事，再依故事的精神来写。刘德华的低音浅唱，再加上钢琴和提琴的伴奏，让这样一首歌充满着浓浓的情意。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那雅妍她被誉为唱片界的林志玲，外形非常的甜美，歌声惊艳，模特出身的她身上所蕴含的明星气质，出众的才艺，甜美而又令人着迷的外形，对于自己的演艺工作更是用心的经营。她的成功不是因为天分，而是因为她比别人更加的认真努力的执着于生活和工作。那雅妍，爱的勇气。

接下来是潘嘉丽的情人，就让他依偎在你的心中，那个还空缺的情人位置，用娇甜的歌声与爽朗的笑容拯救你。

阿杜他唱歌的时候啊，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腔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唱出感动人心的歌。沧桑沙哑的嗓音尽情宣泄着对于情感问题的男人们的种种情绪，阿杜坚持到底。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精工制造。
1: 只要做好自己，不用在乎任何人的闲言碎语，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0: 安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人生就是一种感受，每天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中忙碌着，
1: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得接纳和面对人生的路途。
0: 主持人丁伟用音乐为你加油，支持丁伟的节目哦。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DJ 不说话。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